Hello， 你听紧 Cattle Stars 喺 CJSW 90.9 FM Radio。头先你听系郑伊健嘅 Darling， 最上一首歌系 Delibu， 猜唔透，歌名系猜唔透。最上一首歌系上楼下楼，系双面方嘅作品。而家系过咗半夏嘅节目，下一首歌系王菲嘅敷衍。